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还你。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0: 今天我们来说说有关这个口袋哈苏 OPPO X9 Ultra 双倍天眼，就好像真滤镜加装在镜头里面，全色五颗镜头都是超大底超感光，还有两颗两亿像素的主摄机，这个阵容你说夸张吗？身为一台哈苏联合打造的 OPPO 旗舰，披上了皮革 ，yes， 哇，荔枝皮革纹，把高级感拉到极致。
1: 那题外话，真的是有那种皮革味的，那种 Gucci Prada 的那包包味道，很像哎。
0: 分为上下两区，小方格就有如相机一柄，大方格就是口袋哈苏的灵魂，圆不圆，又没棱角，不一样形状叠在一起，看去又特别整齐。当你横握手机的时候，哇，超相机 ，because 它的闪光灯，哈苏 OPPO 金色的汤音都并列。那如果你有加购大地探索套装，所定制的手机壳一样布局，而且在设计上很加分啊，因为它的手柄不会厚也不高，作为支撑刚刚好，对比1:1还原手柄。手感虽然会逊色一点，不过在日常使用的时候真的超方便，你不用拆手柄，也不用脱壳，平躺也不翘屁股，可以随意的进出口袋啊。不过我这里有一个建议啦，如果你加一个隐藏式的支架作为拍摄支撑还是娱乐使用的话，我相信体验更加分。

0: 然是西服啊。真的很好拍哦，
1: 好像你刚刚所看到的所有画面都是用这台口袋哈苏去拍摄，就包括现在你所听到所看到都是用这台手机去拍。那它的收音呢是很清晰，而且是有降噪，拍起来是很简单，你不需要调，拿出来打开相机直接拍，最高可以录制一个 8K30。 有些人可能会说，诶， 8K30 有必要吗？如果你在拍一个全景，那你要 crop 成一个小方块，有 8K 画质，你就可以拆出非常清晰的素材。那你没有拍 8K， 那你用1080去裁剪的话，你就会看到特别猛啊。所以一般我会建议来用 4K60， 或者是在一些特别场景很广的视角，你要拍出那种震撼的感觉，你一定要用 8K， 拍一下子就好哈，因为它吃的 memory 很大哈，就算是有 1TB 也不是这样拿来烧的。那可能会有人说，
2: 我买这手机倒不如我去买相机。
1: 讲实在的一句啦，有几个人会玩相机，也不便宜耶。你知道现在一个body好一点的1000多块，镜头每个焦段不一样啊，保底4000多，贵一点10000块。那摄影其实是一个很贵的爱好，那 OPPO Find X9 Ultra 把这个摄影门槛给拉低，让每个人都可以沉浸到摄影体验当中，无论距离。
3: 变态。
1: 它有一个专业模式，你打开 ，and then 你会看到有两层面板啊。第二层这个是可以调整色温，你可以根据当下的状况，可能偏绿、偏红、偏蓝、偏紫，然后去把颜色给调整。很多手机虽然有的调，但可以调的那么细节的，这个是我第一个试到是比较 OK 的。在焦段，无论是 0.6、1倍、2倍、3倍、6倍，甚至去到10倍，你都能调整，是不是好缺 man？ 那你有这个需求，你也可以导入你自己喜欢的 LUT SDR、HLG， 非常粗片的冷色调，还是阴天的暖色调。你有自己的要求，当然你也可以导入你自己的 LUT。Even 是去到自拍镜头也是 OK， 它可以调整这些刚刚所说到的。不过它没有第二个调色盘，就是可以针对红橙黄绿蓝靛紫去调正比。我觉得对于 OPPO 来讲应该是不难。哎，那在画质你会很担心，哎，它是不是只能拍一个1080？ No， 你可以拍 4K， 60 frame， 你可以是 SDR、HDR、OLED。这些都能直接设置拍摄。那你一定会问，哎，那家有增距镜后，哎 ，Pro Mode 是不是也有啊？目前没有， but 未来会有。哇，有这个 Pro Mode 的时候，我跟你讲，一定很多那种很爱拍摄的摄影的 Gaki 啊，哇，坠入爱河啊，哎，这样轻便，价格又不会贵 ，OK 吗？你看买一个相机加一个镜头几万块，这个哎不到1万块，真的 very 性价比 ，you know？ And then 大部分画面呢，除了是手机直接拍，也有加入增距镜来拍。那它是 300mm 焦段嘛，它是可以去到 1380mm， 在这些焦段下诶都能拍得很逼真。因为你要知道哦，进入长焦手持手机拍的时候，那个晃动幅度好像是很大很光，拍摄难度可以说是直线上升。那这一个呢，你只是这样手持这样抓拍， it can shoot very well， even 是在 video mode also can take the very well video。 哇，我这个是觉得 very good 的一个事情。 and then 在对焦方面还是非常的灵敏啊，就是可能对前对后对中可以调整你要对焦的地方啊，不过就是焦距距离嘞还是有一点远的，毕竟这个是300毫米焦段嘛，那它差不多 2m 3m， 这就是要站得比较远啊，它就可以怼得特别轻。那你一对焦到的时候，哦，那个画面真的是美到老塞 man。 你要极致的摄影体验，我觉得啊，这一支哈，本来价格是1999的，那它是有扣700块，也就是整副套装1299，我觉得是值得。假相机一个 lens， 我不要讲原装哈，我买第三方品牌的 Sigma 的 15mm 都要一个2000多块，适配度还很低啊，可能自动对焦方面这些就没有像原装的那么敏感了。这个的话呢，你一打印加上 software 的适配度非常高，所以在使用体验是非常棒的。那么在摄影方面就是天花板了，因为大部分场景啊，只要拍哈都可以拍得很清晰，它的噪点都处理得非常好，因为是在暗光、亮光、背光、逆光各种场景下都能拍出非常出片的效果，哎，拍出来哦，很有年了，你知道吗？

0: 拍得好是不是？哇，你会，哎，你看你看，美吗？哇，如果是那个人呢、啊，给你那种，哇，你就有很有成就感哦。是啊，我拍了，肯定的，肯定美的，知道吗？上镜来的啊，就你拍出美照哈、啊，除了自己看了爽哈、啊，别人心情也会变得很好，是不是？一色双标嘞，这个。And then 在性能方面呢、啊，他是骁龙八 Gen 5天花板嘛、啊，暗嘟嘟，哎，400万分哦，去你妈嘞，喂，夸张没？那基本上这颗处理器哈、啊，我就没有做过多的硬核测试，因为很多数据在 online 你都找得到哈、哦。这颗处理器是一个性能稳定、长续航、帧率稳定，还是一个功耗不会太高的旗舰芯片，用的都是顶级内存跟运存。那你讲拿来玩游戏肯定没问题啦，之前都有针对游戏做什么 game booster 啦，你可以调性能模式啦，开启一键成精，可以 bypass 充电，还有在灵敏度跟手心延迟率去做一个细节调整，所以这些我就不再深入讲啦。但在续航方面呢，哎，你要看啊，这个手机哈、啊，它会做得很厚哈、哦，哎，7000毫，那你讲 normal 我 use 啊，可能充满电拍摄啦，拍 4K 一直开着相机，因为加上它的 shutter 是要连接蓝牙嘛，那我这样拍的话，去到晚上没有问题啊，晚上我就肯定要充电了，几乎要接近0%了，所以我可能半途中呢，我还是会为它充一下电。那它除了是支持100瓦 super watt 闪充，它还支持50瓦。无线闪充。在作业系统它是用 ColorOS 16 AI 方面，哎呦真的是进步很多嘞，因为之前它不是有这个闪记，它可以记录所有的截图，还帮你细节出来，有连接到的内容它会做成一个 category， 你翻阅回去哦，除了是简单你还可以很明白，除了是有这个闪记功能，还延伸出其他功能，比如它的 bill manager， 就好像你消费任何东西，你拍起来 invoice， 它会自动 calculate， 自动的哦，你不用付费，你不用特地导入进去，你只是打开相机一键闪记，它就直接 snap 起来那个 invoice， 直接帮你算。那你要算你开销是不是很简单？还有一点是我比较 wow 的，就是它的 AI menu 很实用 man， 它不是说像你知道的可能说面对面讲话直接 translate， 可以 online 可以是 offline， 这些都是很不便的事情哦。它的 AI menu 才是贼变态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状况了，有时候我去到一些西餐店哦，他给我一张写到一大堆按摩，我想象不出来，就是用在这种时刻拍生成，不、哦、直接游览很爽，还不用紧嘞，你还可以直接在那个 AI menu 那边点猜，它还会算出来总数多少钱 currency， 它还会跟你换回来你要的 currency， 最后你还可以 repeat order to the waitress 啊，你按一下巴拉巴拉巴拉，它直接 repeat 给他听了。
1: สวัสดีฉันต้องการสั่ง1ข้าวเหนียวทอดหมูไก่1เส้นหมี่หมูย่างตะไคร่1บะหมี่ทอดขอบคุณมาก
0: 就 something 啦，我们在本地吃东西 scan QR code 去点餐，这样类似的概念呢。还有一个是 AI comparison， 它就是多个 AI， 可能 ChatGPT、Gemini 还是其他的 AI， 那它可以直接 side by side 对比他们之间的想法，可以直接 compare 去选你最喜欢的作品。哇，这个也是很实用侠。更多的 AI 功能，一定你应该是去摸一下，我讲不完，因为真的太多了哦。有几个比较实用，也是我比较常用的，就做成一部视频了。至于更多的，我觉得你应该 walk into OPPO flagship store 去摸一下，去体验哦，你就可以更加深入的体验什么叫做 ColorOS 16。这台手机已经正式开卖，16.1TB。落地价在6799。做个总结哈，这个 OPPO 呢，它算是一个顶级的全能型，拍照性能、游戏各个表现呢都是顶尖。那唯有要考虑的地方就是你喜欢 OPPO 的生态没有？你习惯了 OPPO 生态，你用起来你会感觉哎很舒服、很顺畅。至于还有什么你想问的，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呢，我们再一起来进一步讨论。就这样子了，拜拜。

0: What is this again?
1: Friendship bracelet again. 你选的。
2: 我选什么颜色都可以吗？
1: 对啊。黑色的。好啊。
0: 我们呢，刚刚在旁边的集市小摊上面买了一个友情手链。我的是红色，他的是黑色的。
1: 换来换去，然后。
0: 对，这个是我自己选的，他这个也是我选的。

0: Raphael 要帮我把我照片上的路人 P 掉。
1: 厉害吧？
0: 不厉害。好骗人哦你。Hello，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我们在 Florence 的第二天，然后现在呢，我们要去吃午餐。我们今天睡了个懒觉，所以起得比较晚。对，现在呢已经是中午。

我真的今天心情非常好，然后我特别喜欢 Florence 这个城市，就我会更喜欢这里，就是相比起罗马来说，我觉得 Florence 更有意大利的感觉。这家店超好闻的，我们过来吃冰淇淋，但是整家店都闻起来像巧克力一样，好香啊！

0: 在呢是中午12点了，然后我们刚刚
1: 早上好，
0: 我们现在在吃午餐。我们昨天回酒店的路上看到，就是附近有一个特别多人排队的餐厅，然后现在就来吃。然后现在餐厅是吃海鲜的，感觉应该蛮好吃吧。我们今天是打算就是在威尼斯随便逛一下，就随便走一走啊什么的。今天心情还蛮好的，可能是因为睡够了，然后又直接化个妆什么的，就不是很赶。所以呢，我今天心情挺好的，然后发现今天心情不是很好，因为我太慢了，然后他一直等我，然后现在在那里看我。饿吗？

0: 们呢现在在坐这种运河的船，后面有一个人在划桨，挺好玩的，就是有点贵。
1: 这多少钱？
0: 80欧。对，转了一圈感觉有点不太值得，但是拍照真的很漂亮。我们呢刚刚回酒店换了件衣服，然后休息了一下，现在出来吃晚餐了。今天晚上呢找了一家在 TripAdvisor 上面就排名比较高的餐厅吃海鲜，是这一家。这家餐厅真的是觉得特别好吃，甜品特别好吃，提拉米苏杯，然后他们的海鲜也很新鲜。如果大家呢要来威尼斯可以来这家看一下，我会把名字打一下，特别好吃。夜晚的威尼斯实在是太惬意了，就特别漂亮。然后死人见人，我们现在回到酒店了，明天呢就要离开威尼斯啦。但是晚上说真的挺像，就这个地方挺像农村的，因为很。

有地方是没有光，然后有一些路就是完全黑麻麻的，是还蛮恐怖的。但是呢，晚上真的很舒服。我们呢现在去米兰的火车上，啊，刚刚提那个箱子提的我们累死了，我们两个人有三个箱子，三个大箱子，然后还有一个包包，我一个人就有三个袋子了。来威尼斯的朋友一定不要拿太多行李，不然真的没有车的，就是全程要自己拎着，特别辛苦。威尼斯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特别漂亮的城市。但是感觉挺旧的，而且就是太商业化了，大部分都是游客，然后本地居民就比较少，对，然后有点坑蒙拐骗的感觉，所以总体来说我是很喜欢这个城市，就是很漂亮，然后也很独一无二，但是同时又会觉得就是太商业化有点影响旅行的心情。刚刚买了早餐吃，现在已经中午12点了。然后我们还没有吃早餐，因为今天睡了个懒觉。早餐就买了一个面包吃。今天的火车特别空，全部都是空的，而且特别大位置，很难得。因为我们之前坐火车都是特别多人，然后今天感觉，终于没有人了，太开心了。每一天都是人的。刚刚回到酒店，换了套衣服，然后我们现在坐车去大教堂，然后等一下吃个晚餐。啊，米兰实在太热了。我今天忘记拿我的墨镜了，眼睛都睁不开，太晒了。现在是夕阳时间，我的妈呀！

0: 早上好啊，
1: 我听得清楚，刘爷，
0: 哈哈哈哈，
1: 眼部松垮是真正的双老界资格，
0: 但我们今天换的呢是早期最适的灵气感中，得有一双紧致上扬的眼睛，等我操作一下。
1: 上眼霜做了一个三步提拉大法，
0: 肉眼可见的上扬感。
1: 你要支撑没做的，就再怎么瞪大它，这里就是垂的。这个手法呢，能更好的让眼霜起效果。等一下来教你们啊，
0: 擦得干净。
1: 眼纹啊、眼袋啊、眼皮大啊，想要有效，就得用这种能把基底撑出来的眼霜。我从年前就开始用了，
2: 不是应该差异不小吗？
1: 但浓度拉到30%的眼霜呢，是第一次见。主打激活胶原，让皮肤一层一层的紧致，还加了微分子级的玻尿酸促渗，可以刺激胶原蛋白疯狂的加班，不给下班啊，牛马到底。我用下来感觉就是眼周肌肤它会变得很充盈紧实，这是24出头的一个眼周状态，非常的轻盈，好推开。
0: 哎，眼霜这两个种子最好听你用的，揉开眉头涂到眉尾，眉头向上提拉，眉峰向上提拉，
1: 眼部的那个掉梢感是不是特别明显？
0: 再取一点眼霜，从眼下开始涂抹到眼尾，眼下、眉尾、太阳穴回来，
1: 好明显。
0: 最后一步，从下眼头开始到了太阳穴打圈。
1: 这套手法让这眼霜有种眼睛睁开了的感觉。
3: 今天对妆面的上扬立体感要求比较高，把脸部这几个位置提亮一下。肉色的定妆散粉，因为现在整体脸部比较白一点，你看这边定完了就不会很白了，但是更亮的地方它又是亮的。沈姐的头发一直都是黑色，但是她的眉毛呢会比头发再浅一号色，所以我们还是拿一个类似于灰棕色的染眉膏，前面的向上梳，梳到向后长的眉毛的时候斜向上的方向这样去拉，到时候侧面就是几条非常上扬的线，看现在眼周是不是非常紧致，
1: 眉纹可卡。
3: 接着呢，拿黑色的眉笔从瞳孔外侧开始画几根斜向上的毛流，眼角和眼尾的斜度差不多。眉梳把落笔的那一下，这时候开，不需要太长，差不多就这样就可以了。为了对称呢，像我这边最深的部分在这里比较高位，这里最深的部分比较低位，只要加深高位那条轮廓线，这样它都有上扬的一个趋势。拿一个具有提亮效果的散粉，在刚刚提亮的那几个部位，眼尾的外侧到嘴角的这个位置。清扫开，拿散粉来提亮很自然，不会有那种一坨晕不开的情况，
4: 带一点粉粉调的
3: 整个双眼皮，前面半段眉毛下缘全部都要

身体要有氛围感。眼周皮肤紧致之后，零零眼影都更流畅了，偏深一点，偏粉的这种。加深的时候要从眼位开始画，那个毛流的45度角的这种方向都统一起来，往外扩，往上飞。前面的唇铺双眼皮的肉，这个交界点的地方也要扫到，往外延伸，强调一下眼头、眼尾，往内扫，再往外扫。着色最重的在这一块，上扬的形状会很明显。睁眼回包一下，拿刚刚的晕染霜扫开，中间这片的色彩带的大一点。同样的加深色，先去晕眼尾，晕完眼尾呢，去晕卧蚕线。刚第一个打底色，把眼头过渡上，眉尾这边向上提的下面带到一点，不要留太多白，画一点粉嘟嘟的卧蚕，尾部也要这样拎上去一点点，它就很上扬，那个深棕色贴着睫毛根部才能有上扬感。尾部开口这里也要给它贴上，眼角这一笔很重要，眼头位置下降，眼尾位置上移，会有倾斜感，画一点点内眦出来，那就是这种，同时提亮内眦的前段，这样就会非常的自然。眼睛向下看啊，然后从瞳孔外侧开始平拉，拉长度呢要长过你的双眼皮，褶皱的尾端会往上掉的感觉，这你看就是这样的。真正的眼尾的这里根部啊，就填上小猫眼线的这种 feel 了。这条线是从瞳孔中心开始的，这种小狐狸感的眼睛就有了。这只眼睛画了上半圆，下面三角就没填，都有上扬感。这只更圆，这只更细长扁，大家自己选一种就好了。听一个一菲姐姐配过的吧。先把鼻头兜圆，神仙姐姐这边特别窄，所以我们把它收窄，修出几个菱形出来。这一块的八字蛮重要，从视觉上可以缩短中庭，视觉压低山根，加上粉橘色的，从嘴角开始向上斜着来一道，不要低于鼻翼啊，再上收回眼尾这里，这块地方刚不是很白的嘛，要把它压粉。眉峰这边侧缘，这个卧蚕笔用来画唇线好像也不错。阴影也是往嘴角方向打，腮红边界正好把它揉开，往耳垂这个方向去刷。一菲姐姐这一块它是向上勾的，很圆润的。唇膏你们随便选一支吧，我换了无数支了。这个圆呢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所以得柔化一下。白点的粉饼散粉都可以，角度全部都是向上，又能压掉点油，然后又能做妆容的面部整理，这妆好干净好上扬啊。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日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当地时间6月17日，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德里伯在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卢浮宫的许多设备和基础设施已接近使用周期末期。他指出，去年10月19日，法国王室珠宝失窃事件暴露出博物馆

物馆安保体系存在漏洞，也反映出设备现代化改造长期滞后的问题。勒利伯表示，卢浮宫正处于发展的关键节点，建筑维护需求不断累积，未来将面临巨额投资压力，这显然不是人们愿意听到的消息。他透露，为配合卢浮宫一处展馆的翻修工程，馆方将不得不转移超过10000件古希腊陶器藏品。作为全球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之一，卢浮宫近年来持续面临游客数量增长、建筑老化以及文物保护等多重挑战。法国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已宣布启动卢浮宫长期改造计划，内容包括改善参观动线、提升安保水平、更新基础设施以及为蒙娜丽莎等重点藏品打造更适宜的展示空间。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日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

庭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 Auto.it

0: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6月15日至17日在山东青岛举行。本届峰会的主题是携手15/5向新向未来。跨国企业期待抓住15/5时期的新机遇，与中国共赴产业融合，协同创新。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举行恰逢15/5开局之年，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合作站在了新的起点。中国积极发展未来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升级传统产业，这让中国成为众多跨国公司布局未来的战略锚点。科乐寿副总裁兼中国区首席财务官高丽表示，15/5是重大机遇，他将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农机生产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公司会持续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安迈铝业的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集团首席商务官查理斯·考普森称，今年年底第四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公司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1: 好了啦。

依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备的产业体系以及丰富的创新资源与应用场景，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加大研发力度，与中国协同创新。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机遇吸引着大量跨国企业前来赴约。随着中国持续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吸引更多来自服务业的跨国企业参会。去年九个城市被纳入新一批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青岛在列。今年峰会更多来自现代服务业的跨国企业参与其中，占比达到 20%， 达到历史新高。新西兰维塔工作室是世界顶级电影综合特效工作室，参与的影视作品包括家喻户晓的《指环王》《阿凡达》等。今年维塔工作室第一次参与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此间还与中国企业签订了新的合作协议。当下中国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对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全国20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为外商服务业投资提供更多落地选择。维塔

工作室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泰勒表示，他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更大程度的开放加强了文化连接，也帮助更多中国故事走向世界。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圆满落幕。本届南博会实际签约金额逾277亿元，其中内外贸项目102.51亿元，投资合作项目174.89亿元，分别比上届增长20.9%和28.5%。展期为期6天，进馆人数达50万人次。本届博览会共有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实现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112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集中亮相，2301家境内外企业齐聚展会。意大利、乌拉圭等7国驻华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形式组团参展，德国、巴西、埃及等45个国家企业首次参与采购环节，国际合作版图持续扩大。历经10届打磨，南博会已从单一展会升级为集经贸、产业、人文、外交于一体的综合开放平台，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的水平显著提升。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加强研究论证，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即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

0: 近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问题突出，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利益，挤压实体经济，加剧行业内卷式竞争。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开展外卖行业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评估发现，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急需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引导外卖平台依法合规经营，开展良性竞争。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明确总体原则，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二是明确具体要求，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三是明确监督措施，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并明确公开的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四是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1: 当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2026年6月17日，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袁光宇受贿案，对被告人袁光宇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袁光宇受贿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经审理查明，2001年至2022年，被告人袁光宇利用担任中海石油北方钻井公司总经理、中海油田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总裁、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总经理、中国海洋石油渤海石油管理局局长、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总裁、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承揽、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52亿余元。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袁光宇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正在天津举行，调研的主题是科创活力。天津是全国制造研发基地之一，总台记者王小佩来到一家位于天津市的商业航天企业，目前

0: 国内商业航天最大尺寸的碳纤维整流罩即将研发生产成功，新材料让整流罩减重超过500公斤。跟记者一起去火箭整流罩的生产车间看一看，探访整流罩车间，看火箭头部如何制造。整流罩被誉为火箭的太空头盔，在天津爱思达航天科技的火箭整流罩生产车间，记者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火箭整流罩的成型制造环节。这个直径 5.2 米的整流罩是当下国内商业航天尺寸领先的大规格产品。在带大家揭秘整流罩完整生产流程前，先借助火箭整体模型来给大家讲讲为何它稳居火箭头部关键位置。大家看模型，整流罩处在箭体最顶端，从功能来讲，它的作用更是头等重要。火箭穿越大气层阶段，整流罩全程包裹保护卫星、飞船等有效载荷，抵挡高速气流冲击、上千度高温以及巨大噪音等。等冲出大气层完成防护任务后，整流罩会精准分离脱落，它称得上航天器平安入轨的第一道守护者。
1: 知道你现在做什么吗？

看完模型，实地看看核心制造工序。在成型工艺中，大家留意这条绿色激光线，这是激光投影定位工艺，设备会把图纸精准数据投射在模具表面，工人顺着光路加工，保障整体成型的精度。成型工序完成后，整流罩会被送入这台直径 6.5 米、深度达16米的大型热压管。前期逐层铺设的碳纤维预浸料材质比较柔软，接下来就在罐内高温、高压、真空的复合环境中完成固化定型。碳纤维复合材料让整流罩尺寸扩容减重三成。其实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大块头以前可没有这么多大，这张展板上就能直观的看到，这家企业2019年首套整流罩直径仅 1.2 米，高度略超成年人。如今车间这款产品直径已经达到 5.2 米。整流罩尺寸越大，可搭载的航天器载荷越多。当然光长个还不够，同等燃料条件下，想要提升运载能力，减重就成了关键。下面直观给大家拆解它的瘦身秘诀。现在车间里生产的壳体全部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经过技术人员多轮迭代研发，材料性能持续升级，新材料和传统铝合金材质比较减重三成以上。

但强度却和刚才是一样的。它的高强度来自内部独特的三明治夹层结构，内外两层是碳纤维薄壁，中间填充蜂窝芯材。而就是这个大尺寸薄壁复合材料课题的功课，就是企业先提出问题后，由国防科技大学、中科院力学所、天津大学等联合解题。这个项目去年还获得了天津市科技进步特等奖。整流罩减重超500公斤，可搭载更多卫星。有了新材料的加持，这款 5.2 米直径的大整流罩为例，新材料足足减重500公斤以上，也就是说省下的载重空间可以搭载更多的卫星设备奔赴太空。短短几年，民营航天实现跨越式技术迭代，能够快速攻破工艺堵点。其实核心依托的是企业出题加校企院所联合答题的市场化科创攻关模式。目前这家企业整流罩的市场份额占民营火箭公司的 90%。 校企院牵手打造京津冀空天制造创新联合体，企业还牵头组建了京津冀空天制造创新联合体，以艾斯达为产业链主，联动北理工、河北工业大学等京津冀三地优质高校，搭建跨区域研发平台，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对接。这套链主企业联合京津冀高校的创新模式，如今正在天津合成生物、智能装备等多个新质生产力产业复制推广，成为区域协同科创的样板范式。

0: 你在折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鲁池。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将放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420部影片，超1600场次，并创新展映交流形式，举办100多场观众见面会。此外，电影节联动全市核心商圈，推出各类电影票根优惠活动，打造观影打卡消费一站式玩法。6月15日晚10点半，在上海徐汇区的 CMG 融媒影城，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第四幕正在进行映后交流活动。本部电影的监制、导演、主演和配乐来到现场，与影迷们热情互动，就影片内容展开交流。除了能跟主创面对面交流，电影节期间各类电影票跟联名的丰富活动也吸引了影迷的目光。在上海宛平剧院，电影开场前，观众们便排起了长龙，凭票根领取纪念文创周边。上映节展映期间，这里打造了古潮戏剧市集，影迷们来观影时还能偶遇戏曲快闪展演。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永乐会园区、上海电影博物馆均推出了电影市集，以电影 IP 加文创体验为核心，融合电影周边、非遗技艺、美学手作、休闲美食等多元内容，持票根可享优惠，在梧桐街巷间打造一个可逛可玩的光影会场。

本届电影节打造了大语言、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三条特色漫游路线，把整座城市变成沉浸式片场，让市民与游客循着光影足迹漫步上海。上海国际电影节推出 AI 片场， AI 加实拍共存成为新业态。本届电影节上题材丰富的影片备受瞩目，而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正推动影视行业迎来巨大的技术变革。与此同时，版权侵权、创意趋同等现实问题也随之凸显。业内人士分析， AI 并不会完全替代实景拍摄，未来行业将形成 AI 技术赋能与人影视拍融合共生的全新发展模式。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全新单元 AI 片场，聚焦一部 AI 影像作品在真实生产流程中如何被创作出来。6月15日一场命题创作竞赛在电影节 AI 片场火热进行中，四组团队被要求在6小时内根据命题创作出一分钟左右的影视作品。现场犹如一个开放式的演武场，鼓励观众大胆上台，近距离交流学习。现场许多对 AI 创作好奇的观众还可以点开他们的工作流程详细查看，包括单条镜头使用的资源。有参赛人员介绍，整条片子花费1000多元。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围绕就业领域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的主要矛盾，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基础，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为抓手，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以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

革为动力，以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为底线，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强化择业和用人观念引导，持续促进就业制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规划提出，15-17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

规划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二是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稳定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领域，吸纳就业潜能。三是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四是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健全政策激励、服务保障、困难兜底、权益维护等全链条就业支持体系。五是加大对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强化就业困难人员、登记失业人员等群体就业帮扶。六是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拓宽发展渠道，强化公共服务，维护合法权益。七是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优质高效发展。八是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完善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保障平等就业权利。九是强化就业监测预警和风险应对，提升就业形势科学研判分析能力。

不靠天，不看地，种蘑菇全看中控系统。在贵州道真县藏着一座食用菌超级工厂，日产仙菇690吨，算下来每分钟足足有958斤。从拌料到出菇，无数个传感器遍布车间，各种数据实时传回中控大脑，每一朵菇都在精准算法里长大。这里是贵州最大的食用菌工厂，企业三大生产厂区每天产出的杏鲍菇、鹿茸菇和虫草花达690吨，相当于每分钟下线仙菇达958斤，主打就是一个量大管饱。走进食用菌工厂的装袋车间，从拌料到装袋全部由机器自动完成，物联网传感器实时监测菌包的重量和松紧度，误差控制在毫厘之间。以前一个工人一天装几百个，现在机器人一天处理几十万个。菌包制作完成，进入关键的接种环节。在接种时，全自动接种臂在视觉识别系统的引导下精准作业，三条生产线上的9台机器一天能接种30万袋菌包。这是一个菌包培养房，这里的菌包非常多，看着就很有立体感。

培养房里军袋层层叠叠有序摆放。完成培养后，军包转入预估房，进入出估阶段。两处车间均配有温湿度传感器和二氧化碳探头，数据每秒钟刷新一次，让菌菇始终处于最舒适的生长环境。大量的菌菇生长完成后，如何将它们高效地运出去呢？答案就在这条穿山过洞的传送带上。由于工厂建在山区，车间彼此甚至还隔着隧道，为此企业修建了这条钢铁轨道，它总长度超过20公里，从菌包原料到成品鲜菇，全厂区的运输基本都靠它搞定。精准优化生长环境，在稳定品质的前提下，实现365天不间断出菇。全自动生产线大幅提升生产效能，再加上这条超级传送大动脉，产的鲜菇当天就能送抵川渝地区的商超、火锅店，完成从厂间到舌尖的无缝衔接。这座食用菌超级工厂的高效与智慧生产，依托的是前沿技术与硬核实力，而这背后离不开潜心攻关的科研团队。他们常年扎根在车间，把生产中的一个个技术难题从生产一线啃下来，让新品种、新工艺从研发端稳定落地到规模化产线上。

0: 梦想在我这里刚好行不通，绚烂的美景在你面前行不动，失去了挚爱为何看来行不动，难道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重。
1: 科研团队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菌包配料找来的菌种在接种后根本不生长，于是团队成员跑遍了周边的大山，前后一个多月终于筛选到了适合当地菌棒发酵的复合菌种。闯过配料关，预估环节的菌云加湿难题又摆在面前，现有的设备导致出菇不齐。据技术人员介绍，他们通过蓝光诱导、散射光调节，配合精准的加湿与制冷系统，为每一层菌包提供了恒定的生长环境。解决了种得出来长得好的问题，团队又把目光投向了加工的量的环节。传统的菌菇烘干耗时久，能耗高，成品品相还不稳定。对此，研究团队与烘干设备生产厂家合作，天天扎在烘干车间一起找问题、调设备。经过两年多的时间，研究团队研发出来一套适应于食用菌烘干的设备，它的烘干时长比之前节约了2到3个小时。效果很好，品相不错，成本节约了不少。从大山里找来的复合菌种，到算法里迭代的一套湿度模型，再到烘干设备上缩短的几个小时，这支60人的科研团队用一项看似微小的突破，累计拿下了40多项专利和3项科技成果。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A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6月10日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陆续进驻有关地区，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目前已深入到11个地方。本轮明察暗访工作相比以往有何变化？主要围绕哪些方面展开？进展如何？应急管理部安全协调司有关负责人17日对相关问题作出回应。时间更长，力度更大。应急管理部安全协调司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明察暗访聚焦矿山、消防、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道路交通、特种设备等事故多发、风险上升、非法生产经营抬头、监管执法放水等问题突出的重点行业领域，突出端午假期和暑期等重点时段开展工作。本次明察暗访较以往时间更长，力度更大，时间从7天延长到15天，同时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本轮明察暗访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加大主流媒体公开曝光和宣传报道力度。这位负责人介绍，据悉，考核巡查组6月将对包括山西和湖南在内的14个省级地区开展明察暗访，目前已进驻11个，7至8月将对其余省级地区开展相关工作。

严肃认真，动真碰硬。据介绍，本轮明察暗访强调严肃认真，动真碰硬。各组将采取随机抽查暗访等方式，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和突出问题，以交办单的形式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其中，对发现的中央企业典型重大隐患问题，将移交国务院国资委处理。对各地核查整改和追责问责情况，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将会同各考核巡查组持续盯住不放，不到位的将采取函告、通报、约谈和公开曝光等形式加强督办。有关落实情况也将纳入四季度开展的年度考核巡查、开展回头看和抽查检查等，强化督促整改闭环，集中查处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应急管理部安全协调司有关负责人表示，近期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暴露出一些企业严重非法违法行为抬头，以及监管层面责任虚化、监管失守等突出问题。对此，本轮明察暗访将集中查处一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煤矿隐蔽工作面、监控和图纸造假、化工非法生产、烟花爆竹三超一改、车辆非法营运、建筑施工违规转包分包等突出问题，把压力传导到企业一线，压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针对前期一些地方和部门对问题隐患整改不同程度存在一改的之没有深挖监管执法放水等方面的问题，本轮明察暗访对查处的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将倒查责任，严格落实行刑衔接，发动群众是本轮明察暗访工作开展的重要方法。6月10日至7月10日，国务院安委办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三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隐患线索，考核巡查目的不是堵漏，而是筑堤，希望通过明察暗访和考核巡查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大非之围。这位负责人表示，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17日华南一带仍有强降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8日起，南方主雨带将北抬至长江中下游等地，贵州、重庆将有持续降雨，北方降雨也逐渐增多增强，东北、华北等地需警惕强对流天气。

眼下，南方正处于强降雨集中期，强降雨主要停留在华南一带。与此同时，东北、华北等地也出现较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16日到17日，福建东部、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东江门局地降水量达328毫米。17日，南方强降雨继续维持在华南一带。18日，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主雨带东段将向北推进到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贵州、广西至江南等地有持续强降雨。预计18日至25日，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东北、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强对流天气。国家消防救援局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工作。17日上午，国家消防救援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近期消防救援重点工作。来看报道。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多发频发。截至6月16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参与抗洪抢险1776起，与去年同期相比，任务量增加 61%， 出动指战员29772人次，营救和转移群众8179人。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副司长熊伟介绍，面对严峻的防汛救灾形势，全力以赴做好汛期的抢险救援工作。各地消防救援队伍细化完善力量编程方案，布点组建462支 2.7 万人的水域救援专业队，随时做好抗洪抢险救援的准备。熊伟介绍，下一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将持续紧盯防汛救灾形势，加强力量、预案、装备、物资等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眼下新疆和田县的29万余亩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为赶在下雨前尽可能多收小麦，当地统筹协调农机参与作业，高效有序推进下收生产。在新疆和田县伊艾日克乡托勒干吉村的小麦种植基地里，三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等工序一次性完成。种植户表示，今年管户都到位，收成比往年更好。现在全部都是机械化收割，用三台收割机一天就能收完家里的地，省时又省力。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站出发。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
0: 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2: 刚收下来的小麦很快就被运到晾晒场，种植户要赶在18日前将小麦晾晒达标。气象预报显示，和田县部分地区将出现降雨。为此，当地统筹协调了本地及外地共140台联合收割机参与麦收作业。目前，当地29万余亩冬小麦已收割 60%， 预计6月下旬完成全部收割。近期，甘肃陇南辉县的山地小麦也陆续迎来成熟期，当地调配更适合山地收割的小型农机，进一步提升作业效率。在陇南市辉县嘉陵镇草滩村，一台台收割机正在山地麦田中开展麦收。受去年秋季持续阴雨影响，当地小麦的播种期有所推迟，但得益于后期的精细管护，小麦依然迎来了丰收。据介绍，辉县山地居多，农田零散且坡度较大，大型农机难以作业。针对这个特点，今年当地调配了600多台适配山地地形的小型农机投入作业，这类农机转向便捷，割台高度可调，大幅提升了山地收割的作业效率。为抢抓农时，在收割完成的地块，播种机随后进场，无缝衔接进行大豆播种。据记者了解，麦田完成收割之后，当地农户就马上开始播种大豆。一体化播种机一边可以实现将麦秆翻埋还田，另外一边可以同步将

近日，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形成初步方案，并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新政最大的亮点是短时停车即15分钟内可免费。方案和现行措施有什么不同？市民又有什么看法呢？目前，上海的道路停车场多以半小时或一小时为单位计价。如果市民临时停车买瓶水或是去一趟公厕，哪怕只有几分钟，也要按半小时甚至一小时交停车费。近些年，希望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日益强烈。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连续多年建议。

将路边临时停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既可以方便市民办事，也能活跃临街商业。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表示，一方面是道路停车非常困难，做增量也很难，就想着要把存量怎么盘活。第二方面，提振实体经济，因为在店门口如果能够15分钟免费停车，是不是会给他带来一些随机的客流。对老百姓来讲，15分钟免费总是好事情。近日，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形成初步方案。新方案明确，在全市道路停车场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可免费，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16日说，全球至少有58个国家和地区遗留有杀伤人员地雷，不时造成平民伤亡，其中缅甸、叙利亚、阿富汗和乌克兰情况尤为严重。有消息称，图尔克在一份有关杀伤人员地雷情况的报告中说，依据地雷和集束弹药监测组织数据，仅2024年一年，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至少945人死亡，4325人受伤。在已知身份的伤亡者中，平民约占 90%。 这份报告综合了政府、非政府组织、人道主义组织和民间资料。报告说，2024年缅甸有2029人因地雷爆炸伤亡，这一数量居全球之首。其次是叙利亚和阿富汗，分别为1015人和624人。乌克兰、尼日利亚、马里、也门和布基纳法索等国各自记录的相关伤亡人数均超过200人。此外，自1999年有记录以来，在杀伤人员地雷造成的所有平民伤亡中，儿童占比超过 40%。 这些地雷除了造成人员伤亡外，还使大片区域成为禁区，导致土地无法用于农业生产，影响当地人的正常生活。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it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16日说，全球至少有58个国家和地区遗留有杀伤人员地雷，不时造成平民伤亡，其中缅甸、叙利亚、阿富汗和乌克兰情况尤为严重。有消息称，图尔克在一份有关杀伤人员地雷情况的报告中说，依据地雷和集束弹药监测组织数据，仅2024年一年，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至少945人死亡，4325人受伤。在已知身份的伤亡者中，平民约占 90%。 这份报告综合了政府、非政府组织、人道主义组织和民间资料。报告说，2024年缅甸有2029人因地雷爆炸伤亡，这一数量居全球之首。其次是叙利亚和阿富汗，分别为1015人和624人。乌克兰、尼日利亚、马里、也门和布基纳法索等国各自记录的相关伤亡人数均超过200人。此外，自1999年有记录以来，在杀伤人员地雷造成的所有平民伤亡中，儿童占比超过 40%。 这些地雷除了造成人员伤亡外，还使大片区域成为禁区，导致土地无法用于农业生产，影响当地人的正常生活。

近日，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形成初步方案，并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新政最大的亮点是短时停车，即15分钟内可免费。方案和现行措施有什么不同？市民又有什么看法呢？目前，上海的道路停车场多以半小时或一小时为单位计价。如果市民临时停车买瓶水或是去一趟公厕，哪怕只有几分钟，也要按半小时甚至一小时交停车费。近些年，希望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日益强烈。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连续多年建议，将路边临时停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既可以方便市民办事，也能活跃临街商业。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表示，一方面是道路停车非常困难，做增量也很难，就想着要把存量怎么盘活；第二方面，提振实体经济，因为在店门口如果能够15分钟免费停车，是不是会给他带来一些随机的客流？对老百姓来讲，15分钟免费总是好事情。近日，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形成初步方案。新方案明确，在全市道路停车场，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可免费。

刚收下来的小麦很快就被运到晾晒场，种植户要赶在18日前将小麦晾晒达标。气象预报显示，和田县部分地区将出现降雨。为此，当地统筹协调了本地及外地共140台联合收割机参与麦收作业。目前，当地29万余亩冬小麦已收割 60%， 预计6月下旬完成全部收割。近期，甘肃陇南辉县的山地小麦也陆续迎来成熟期。当地调配更适合山地收割的小型农机，进一步提升作业效率。在陇南市辉县嘉陵镇草滩村，一台台收割机正在山地麦田中开展麦收。受去年秋季持续阴雨影响，当地小麦的播种期有所推迟，但得益于后期的精细管护，小麦依然迎来了丰收。据介绍，辉县山地居多，农田零散且坡度较大，大型农机难以作业。针对这个特点，今年当地调配了600多台适配山地地形的小型农机投入作业，这类农机转向便捷，割台高度可调，大幅提升了山地收割的作业效率。为抢抓农时，在收割完成的地块，播种机随后进场，无缝衔接进行大豆播种。据记者了解，麦田完成收割之后，当地农户就马上开始播种大豆。一体化播种机一边可以实现将麦秆翻埋还田，另外一边可以同步将大豆快速下地播种。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多发频发。截至6月16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参与抗洪抢险1776起，与去年同期相比，任务量增加 61%， 出动指战员29772人次，营救和转移群众8179人。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副司长熊伟介绍，面对严峻的防汛救灾形势，全力以赴做好汛期的抢险救援工作。各地消防救援队伍

细化完善力量编程方案，布点组建462支 2.7 万人的水域救援专业队，随时做好抗洪抢险救援的准备。熊伟介绍，下一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将持续紧盯防汛救灾形势，加强力量、预案、装备、物资等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眼下新疆和田县的29万余亩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为赶在下雨前尽可能多收小麦，当地统筹协调农机参与作业，高效有序推进下收生产。在新疆和田县英爱日克乡托勒甘吉村的小麦种植基地里，三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等工序一次性完成。种植户表示，今年管户都到位，收成比往年更好。现在全部都是机械化收割，用三台收割机一天就能收完家里的地，省时又省力。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跟你劝说？ 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

0: 别过来，
1: 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
2: 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0: 先把武器放下。
1: 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0: 他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眼下，南方正处于强降雨集中期，强降雨主要停留在华南一带，与此同时，东北、华北等地也出现较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16日到17日，福建东部、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东江门局地降水量达328毫米。17日，南方强降雨继续维持在华南一带。18日，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主雨带东段将向北推进到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贵州、广西至江南等地有持续强降雨。预计18日至25日，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东北、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强对流天气。国家消防救援局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工作。17日上午，国家消防救援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近期消防救援重点工作。来看报道。
2: You kiss me, I kiss her, she kiss you.

针对前期一些地方和部门对问题隐患整改不同程度存在一改了之，没有深挖监管执法放水等方面的问题。本轮明察暗访对查处的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将倒查责任，严格落实行刑衔接。发动群众是本轮明察暗访工作开展的重要方法。6月10日至7月10日，国务院安委办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三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隐患线索。考核巡查目的不是堵漏，而是筑堤。希望通过明察暗访和考核巡查，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这位负责人表示，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17日华南一带仍有强降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8日起，南方主雨带将北抬至长江中下游等地，贵州、重庆将有持续降雨。北方降雨也逐渐增多增强，东北、华北等地需警惕强对流天气。

0: 谢谢所有爱我的人，也谢谢这个我曾经来到过的世界。
1: 严肃认真，动真碰硬。据介绍，本轮明察暗访强调严肃认真，动真碰硬。各组将采取随机抽查暗访等方式，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和突出问题，以交办单的形式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其中，对发现的中央企业典型重大隐患问题，将移交国务院国资委处理。对各地核查整改和追责问责情况，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将会同各考核巡查组持续盯住不放，不到位的将采取函告、通报、约谈和公开曝光等形式加强督办。有关落实情况也将纳入四季度开展的年度考核巡查、开展回头看和抽查检查等，强化督促整改闭环。集中查处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应急管理部安全协调司有关负责人表示，近期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暴露出一些企业严重非法违法行为抬头以及监管层面责任虚化、监管失守等突出问题。对此，本轮明察暗访将集中查处一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煤矿隐蔽工作面、监控和图纸造假、化工非法生产、烟花爆竹三超一改、车辆非法营运、建筑施工违规转包分包等突出问题，把压力传导到企业一线，压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6月10日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陆续进驻有关地区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工作，目前已深入到11个地方。本轮明查暗访工作相比以往有何变化？主要围绕哪些方面展开？进展如何？应急管理部安全协调司有关负责人17日对相关问题作出回应。时间更长，力度更大。应急管理部安全协调司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明查暗访聚焦矿山、消防、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道路交通、特种设备等事故多发，风险上升，非法生产经营抬头，监管执法放水等问题突出的重点行业领域，突出端午假期和暑期等重点时段开展工作。本次明查暗访较以往时间更长，力度更大，时间从7天延长到15天，同时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本轮明查暗访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加大主流媒体公开曝光和宣传报道力度。这位负责人介绍，据悉，考核巡查组6月将对包括山西和湖南在内的14个省级地区开展明查暗访，目前已进驻11个，7至8月将对其余省级地区开展相关工作。

0: 科研团队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菌包配料，找来的菌种在接种后根本不生长。于是团队成员跑遍了周边的大山，前后一个多月，终于筛选到了适合当地菌棒发酵的复合菌种。闯过配料关，预估环节的均匀加湿难题又摆在面前，现有的设备导致出菇不齐。据技术人员介绍，他们通过蓝光诱导、散射光调节，配合精准的加湿与制冷系统，为每一层菌包提供了恒定的生长环境，解决了种得出来长得好的问题。团队又把目光投向了加工的量的环节。传统的菌菇烘干耗时久，能耗高，成品品相还不稳定。对此，研究团队与烘干设备生产厂家合作，天天扎在烘干车间一起找问题、调设备。经过两年多的时间，研究团队研发出来一套适应于食用菌烘干的设备，它的烘干时长比之前节约了2到3个小时，效果很好，品相不错，成本节约了不少。从大山里找来的复合菌种，到算法里迭代的一套湿度模型，再到烘干设备上缩短的几个小时，这支60人的科研团队用一项项看似微小的突破，累计拿下了40多项专利和3项科技成果。
1: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it

培养房里菌袋层层叠叠，有序摆放。完成培养后，菌包转入预估房，进入出估阶段。两处车间均配有温湿度传感器和二氧化碳探头，数据每秒钟刷新一次，让菌菇始终处于最舒适的生长环境。大量的菌菇生长完成后，如何将它们高效地运出去呢？答案就在这条穿山过洞的传送带上。由于工厂建在山区，车间彼此甚至还隔着隧道，为此企业修建了这条钢铁轨道，它总长度超过20公里，从菌包原料到成品鲜菇，全厂区的运输基本都靠它搞定。精准优化生长环境，在稳定品质的前提下，实现365天不间断出菇。全自动生产线大幅提升生产效能，再加上这条超级传送大动脉，产的鲜菇当天就能送抵川渝地区的商超、火锅店，完成从厂间到舌尖的无缝衔接。这座食用菌超级工厂的高效与智慧生产，依托的是前沿技术与硬核实力，而这背后离不开潜心攻关的科研团队。他们常年扎根在车间，把生产中的一个个技术难题从生产一线啃下来，让新品种、新工艺从研发端稳定落地到规模化产线上。

不靠天，不看地，种蘑菇全看中控系统。在贵州道真县藏着一座食用菌超级工厂，日产鲜菇690吨，算下来每分钟足足有958斤。从拌料到出菇，无数个传感器遍布车间，各种数据实时传回中控大脑，每一朵菇都在精准算法里长大。这里是贵州最大的食用菌工厂，企业三大生产厂区每天产出的杏鲍菇、鹿茸菇和虫草花达690吨，相当于每分钟下线鲜菇达958斤，主打就是一个量大管饱。走进食用菌工厂的装袋车间，从拌料到装袋全部由机器自动完成。物联网传感器实时监测菌包的重量和松紧度，误差控制在毫厘之间。以前一个工人一天装几百个，现在机器人一天处理几十万个。菌包制作完成，进入关键的接种环节。在接种室，全自动接种臂在视觉识别系统的引导下精准作业。三条生产线上的9台机器一天能接种30万袋菌包。这是一个菌包培养房，这里的菌包非常多，看着就很有立体感。

规划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二是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稳定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领域，吸纳就业潜能。三是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四是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健全政策激励、服务保障、困难兜底、权益维护等全链条就业支持体系。五是加大对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强化就业困难人员、登记失业人员等群体就业帮扶。六是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拓宽发展渠道，强化公共服务，维护合法权益。七是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优质高效发展。八是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完善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保障平等就业权利。九是强化就业监测预警和风险应对，提升就业形势科学研判分析能力。

0: 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了15-5、17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围绕就业领域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的主要矛盾，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基础，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为抓手，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以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以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为底线，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强化择业和用人观念引导，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规划提出，15-5、17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
1: 今晚，你不是月尊，我也不是仙女，没有两头有别。

本届电影节打造了大豫园、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三条特色漫游路线，把整座城市变成沉浸式片场，让市民与游客循着光影足迹漫步上海。上海国际电影节推出 AI 片场， AI 加实拍共存成为新业态。本届电影节上，题材丰富的影片备受瞩目，而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正推动影视行业迎来巨大的技术变革。与此同时，版权侵权、创意趋同等现实问题也随之凸显。业内人士分析， AI 并不会完全替代实景拍摄，未来行业将形成 AI 技术赋能与人影实拍融合共生的全新发展模式。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全新单元 AI 片场，聚焦一部 AI 影像作品在真实生产流程中如何被创作出来。6月15日一场命题创作竞赛在电影节 AI 片场火热进行中，四组团队被要求在6小时内根据命题创作出一分钟左右的影视作品。现场犹如一个开放式的演武场，鼓励观众大胆上台，近距离交流学习。现场许多对 AI 创作好奇的观众还可以点开他们的工作流程详细查看，包括单条镜头使用的词源。有参赛人员介绍，整条片子花费1000多元，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当成包蟹。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将放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420部影片，超1600场次，并创新展映交流形式，举办100多场观众见面会。此外，电影节联动全市核心商圈，推出各类电影票跟优惠活动，打造观影打卡消费一站式玩法。6月15日晚10点半，在上海徐汇区的 CMG 融媒影城，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第四幕正在进行映后交流活动。本部电影的监制、导演、主演和配乐来到现场与影迷们热情互动，就影片内容展开交流。除了能跟主创面对面交流，电影节期间各类电影票跟联名的丰富活动也吸引了影迷的目光。在上海宛平剧院，电影开场前，观众们便排起了长龙，凭票根领取纪念文创周边。上影节展映期间，这里打造了国潮戏剧市集，影迷们来观影时还能偶遇戏曲快闪展演。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永乐会园区、上海电影博物馆均推出了电影市集，以电影 IP 加文创体验为核心，融合电影周边、非遗技艺、美学手作、休闲美食等多元内容，持票根可享优惠，在梧桐街巷间打造一个可逛可玩的光影会场。

0: 过看多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像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这一点人给我很好几招。

但强度却和刚才是一样的。它的高强度来自内部独特的三明治夹层结构，内外两层是碳纤维薄壁，中间填充蜂窝芯材。而就是这个大尺寸薄壁复合材料课题的功课，就是企业先提出问题后，由国防科技大学、中科院力学所、天津大学等联合解题。这个项目去年还获得了天津市科技进步特等奖。整流罩减重超500公斤，可搭载更多卫星，有了新材料的加持，这款 5.2 米直径的大整流罩为例，新材料足足减重500公斤以上，也就是说省下的载重空间可以搭载更多的卫星设备奔赴太空。短短几年，民营航天实现跨越式技术迭代，能够快速攻破工艺堵点，其实核心依托的是企业出题加校企院所联合答题的市场化科创攻关模式。目前这家企业整流罩的市场份额占民营火箭公司的 90%。 校企院牵手打造京津冀空天制造创新联合体，企业还牵头组建了京津冀空天制造创新联合体，以艾斯达为产业链主，联动北理工、河北工业大学等京津冀 3D 优质高校，搭建跨区域研发平台，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对接。这套链主企业联合京津冀高校的创新模式，如今正在天津合成生物、智能装备等多个新质生产力产业复制推广，成为区域协同科创的样板范式。

看完模型，实地看看核心制造工序。在成型工艺中，大家留意这条绿色激光线，这是激光投影定位工艺。设备会把图纸精准数据投射在模具表面，工人顺着光路加工，保障整体成型的精度。成型工序完成后，整流罩会被送入这台直径 6.5 米、深度达16米的大型热压罐。前期逐层铺设的碳纤维预浸料材质比较柔软，接下来就在罐内高温、高压、真空的复合环境中完成固化定型。碳纤维复合材料让整流罩尺寸扩容减重三成。其实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大块头以前可没有这么多大，这张展板上就能直观地看到，这家企业2019年首套整流罩直径仅 1.2 米，高度略超成年人。如今车间这款产品直径已经达到 5.2 米。整流罩尺寸越大，可搭载的航天器载荷越多。当然光长个还不够，同等燃料条件下，想要提升运载能力，减重就成了关键。下面直观给大家拆解它的瘦身秘诀。现在车间里生产的壳体全部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经过技术人员多轮迭代研发，材料性能持续升级，新材料和传统铝合金材质比较减重三成以上。

0: 行，调研的主题是科创活力。天津是全国制造研发基地之一，总台记者王小佩来到一家位于天津市的商业航天企业，目前国内商业航天最大尺寸的碳纤维整流罩即将研发生产成功，新材料让整流罩减重超过500公斤。跟记者一起去火箭整流罩的生产车间看一看，探访整流罩车间，看火箭头部如何制造。整流罩被誉为火箭的太空头盔。在天津爱思达航天科技的火箭整流罩生产车间，记者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火箭整流罩的成型制造环节。这个直径 5.2 米的整流罩是当下国内商业航天尺寸领先的大规格产品。在带大家揭秘整流罩完整生产流程前，先借助火箭整体模型来给大家讲讲为何它稳居火箭头部关键位置。大家看模型，整流罩处在舰体最顶端，从功能来讲，它的作用更是头等重要。火箭穿越大气层阶段，整流罩全程包裹保护卫星、飞船等有效载荷，抵挡高速气流冲击、上千度高温以及巨大噪音等。等冲出大气层完成防护任务后，整流罩会精准分离脱落，它称得上航天器平安入轨的第一道守护者。
1: 小妮妮啊，呜呜，你什么时候回家？我在等你啊。

2026年6月17日，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袁光宇受贿案，对被告人袁光宇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袁光宇受贿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经审理查明，2001年至2022年，被告人袁光宇利用担任中海石油北方钻井公司总经理、中海油田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总裁、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总经理、中国海洋石油渤海石油管理局局长、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总裁、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承揽、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52 亿余元。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袁光宇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Ma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近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问题突出，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利益，挤压实体经济，加剧行业内卷式竞争。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开展外卖行业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评估发现，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急需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引导外卖平台依法合规经营，开展良性竞争。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明确总体原则，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二是明确具体要求，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三是明确监督措施，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并明确公开的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四是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圆满落幕。本届南博会实际签约金额逾277亿元，其中内外贸项目 102.51 亿元，投资合作项目 174.89 亿元，分别比上届增长 20.9% 和 28.5%。 展期为期6天，进馆人数达50万人次。本届博览会共有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实现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112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集中亮相，2301家境内外企业齐聚展会。意大利、乌拉圭等七国驻华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形式组团参展，德国、巴西、埃及等45个国家企业首次参与采购环节，国际合作版图持续扩大。历经十届打磨，南博会已从单一展会升级为集经贸、产业、人文、外交于一体的综合开放平台，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的水平显著提升。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加强研究论证，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即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

依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备的产业体系以及丰富的创新资源与应用场景，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加大研发力度，与中国协同创新。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机遇吸引着大量跨国企业前来赴约。随着中国持续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吸引更多来自服务业的跨国企业参会。去年，九个城市被纳入新一批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青岛在列。今年峰会，更多来自现代服务业的跨国企业参与其中，占比达到 20%， 达到历史新高。新西兰维塔工作室是世界顶级电影综合特效工作室，参与的影视作品包括家喻户晓的《指环王》《阿凡达》等。今年，维塔工作室第一次参与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此间还与中国企业签订了新的合作协议。当下，中国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对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全国20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为外商服务业投资提供更多落地选择。维塔工作室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泰勒表示，他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更大程度的开放加强了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6月15日至17日在山东青岛举行。本届峰会的主题是携手155向新向未来。跨国企业期待抓住155时期的新机遇，与中国共赴产业融合，协同创新。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举行恰逢155开局之年，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合作站在了新的起点。中国积极发展未来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升级传统产业，这让中国成为众多跨国公司布局未来的战略锚点。科乐收副总裁兼中国区首席财务官高丽表示，155是重大机遇，他将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农机生产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公司会持续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安迈铝业的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集团首席商务官查理斯·考普森称，今年年底，第四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公司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日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米宁协作等有意见。

当地时间6月17日，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勒里伯在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卢浮宫的许多设备和基础设施已接近使用周期末期。他指出，去年10月19日法国王室珠宝失窃事件暴露出博物馆安保体系存在漏洞，也反映出设备现代化改造长期滞后的问题。勒里伯表示，卢浮宫正处于发展的关键节点，建筑维护需求不断累积，未来将面临巨额投资压力，这显然不是人们愿意听到的消息。他透露，为配合卢浮宫一处展馆的翻修工程，馆方将不得不转移超过10000件古希腊陶器藏品。作为全球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之一，卢浮宫近年来持续面临游客数量增长、建筑老化以及文物保护等多重挑战。法国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已宣布启动卢浮宫长期改造计划，内容包括改善参观动线、提升安保水平、更新基础设施以及为蒙娜丽莎等重点藏品打造更适宜的展示空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拟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日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天空今天应该放晴，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却越得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来说说有关这个口袋哈苏 OPPO X9 Ultra 倍天眼，就好像针距镜加装在镜头里面，全色五颗镜头都是超大底超感光，还有两颗两亿像素的主摄机，这个阵容你说夸张吗？身为一台哈苏联合打造的 OPPO 旗舰，披上了皮革 ，yes， 哇，荔枝皮革纹，把高级感拉到极致。
2: 那题外话，真的是有那种皮革味的，那种 Gucci Prada 那包包味道，很像哎。
1: 分为上下两区，小方格就犹如相机一柄，大方格就是口袋哈苏的灵魂，圆不圆，又没棱角，不一样形状叠在一起，看去又特别整齐。当你横握手机的时候，哇，超相机 ，because 它的闪光灯，哈苏 OPPO 金色的苍蝇都并列。那如果你有加购大地探索套装，所定制的手机壳一样布局，而且在设计上很加分啊，因为它的手柄不会厚也不高，作为支撑刚刚好，对比1:1还原手柄。手感虽然会逊色一点，不过在日常使用的时候真的超方便，你不用拆手柄，也不用脱壳，平躺也不翘屁股，可以随意的进出口袋啊。不过我这里有一个建议啦，如果它加一个隐藏式的支架作为拍摄支撑还是娱乐使用的话，我相信体验更加分。
3: 哇，这大哥，
4: 哇，这大哥，

0: 果然是西服啊。真的很好拍哦，
1: 好像你刚刚所看到的所有画面都是用这一台口袋哈苏去拍摄，就包括现在你所听到所看到都是用这台手机去拍。那它的收音呢是很清晰，而且是有降噪，拍起来是很简单，你不需要调，拿出来打开相机直接拍，最高可以录制一个 8K30。 有些人可能会说，诶， 8K30 有必要吗？如果你在拍一个全景，那你要 crop 成一个小方块，有 8K 画质，你就可以拆出非常清晰的素材。那你没有拍 8K， 那你用1080去裁剪的话，你就会看到特别猛啊。所以一般我会建议来用 4K60， 或者是在一些特别场景很广的视角，你要拍出那种震撼的感觉，你一定要用 8K， 拍一下子就好哈，因为它吃的 memory 很大哈，就算是有 1TB 也不是这样拿来烧的。那可能会有人说，
2: 我买这手机倒不如我去买相机。
1: 讲实在的一句啦，有几个人会玩相机，也不便宜耶。你知道现在一个body好一点的1000多块，镜头每个焦段不一样啊，保底4000多，贵一点几万块。那摄影其实是一个很贵的爱好，那 OPPO Find X9 Ultra 把这个摄影门槛给拉低，让每个人都可以沉浸到摄影体验当中，无论距离。
3: 变态。
1: 它有一个专业模式，你打开 ，and then 你会看到有两层面板啊。第二层这个是可以调整色温，你可以根据当下的状况，可能偏绿、偏红、偏蓝、偏紫，然后去把颜色给调整。很多手机虽然有的调，但可以调的那么细节的，这个是我第一个试到是比较 OK 的。在焦段，无论是 0.6、1倍、2倍、3倍、6倍，甚至去到10倍，你都能调整

0: 是不是好缺门。
1: 那你有这个需求，你也可以导入你自己喜欢的 LUX SDR HLG 非常出片的冷色调，还是阴天的暖色调。你有自己的要求，当然你也可以导入你自己的 LUX，
0: even 是去到自拍镜头也是 OK， 它可以调整这些刚刚所说到的。不过它没有第二个调色盘，就是可以针对红橙黄绿蓝电子去调正比，我觉得对于 OPPO 来讲应该是不难。而且在画质你会很担心，它是不是只能拍一个1080、no， 你可以拍 4K 60 frame， 你可以是 SDR HDR OLED 这些都能直接设置拍摄。那你一定会问，那家有真距镜后Promo 是不是也有啊？目前没有， but 未来会有。哇，有这个 Promo 的时候，我跟你讲，一定很多那种爱拍摄的摄影的 Gaki 啊，哇，坠入爱河啊，这样轻便，价格又不会贵， OK 吗？你看你们一个相机加一个镜头几万块，这个不到一万块，真的 very 性价比 ，you know？ And then 大部分画面呢，除了是手机直接拍，也有加入真距镜来拍。那它是 300mm 焦段嘛，它是可以去到 1380mm， 在这些焦段下都能拍得很逼真。因为你要知道进入长焦手持手机拍的时候，那个晃动幅度好像是很大很慌，拍摄难度可以说是直线上升。那这个呢，你只是这样手持这样抓拍， it can shoot very well， even 是在 video mode also can take the very well video。 哇，我这个是觉得 very good 的一个事情。 and then 在对焦方面还是非常的灵敏啊，就是可能对前对后对中可以调整你要对焦的地方啊，不过就是焦距距离嘞还是有一点远的，毕竟这个是300毫米焦段嘛，那它差不多 2m 3m， 这就是要站得比较远啊，它就可以怼得特别轻。那你一对焦到的时候，那个画面真的是美到老塞 man， 你要极致的摄影体验。我觉得啊，这一支本来价格是1999的，那它是有扣700块，就是整部套装1299，我觉得是值得。假相机一个 lens， 我不要讲原装哈，我买第三方品牌的 Sigma 的 15mm 都要一个2000多块，适配度还很低啊，可能自动对焦方面这些就没有像原装的那么敏感了。这个的话呢，你一打印加上 software 的适配度非常高，所以在使用体验是非常棒的。那么在摄影方面就是天花板了，因为大部分场景只要拍都可以拍出很清晰，它的噪点都处理得非常好，因为是在暗光、亮光、背光、逆光各种场景下都能拍出非常出片的效果。拍出来很有年了，你知道吗？拍得好是不是？哇，你会你看你看你吗？或如果是那个人给你那种哇，你具有很有成就感哦。是啊，我拍了，肯定美了，知道吗？上镜来的话，就你拍出美照除了自己看了爽别人心情也会变得很好，是不是？一色双雕嘞，这个。And then 在性能方面它是骁龙八 Gen 5天花板暗度都400万分哦 ，3D Mark 嘞，夸张没？那基本上这颗处理器我就没有做过多的硬核测试，因为很多数据在 online 你都找得到这颗处理器是一个性能稳定、长续航、帧率稳定，还是一个功耗不会太高的旗舰芯片，用的都是顶级内存跟运存。那你讲拿来玩游戏肯定没问题啦，之前都有针对游戏做什么 Game Booster 啦，你可以调性能模式啦，开启一键神经，可以 Bypass 充电，还有在灵敏度跟手性延迟率去做一个细节调整，所以这些我就不再深入讲啦。那在续航方面呢，你要看这个手机它会做得很厚7000毫，那你讲 Normal 我 Use 可能充满电拍摄啦，拍 4K 一直开着相机，因为加上它的 shutter 是要连接蓝牙嘛，那我这样拍的话去到晚上没有问题啊，晚上我就肯定要充电了，几乎要接近0%了，所以我可能半途中呢我还是会为它充一下电。那它除了是支持100瓦 super watt 闪充，它还支持50瓦无线闪充。在作业系统它是用 ColorOS 16 AI 方面，真的是进步很多嘞，因为之前它不是有这个闪记，它可以记录所有的截图，还帮你细节出来，有连接到的内容它会做成一个 category， 你翻阅回去除了是简单你还可以很明白，除了是有这个闪记功能还延伸出其他功能，比如它的 bill manager， 就好像你消费任何东西你拍起来 invoice 它会自动 calculate， 自动的你不用付费，你不用特地导入进去，你只是打开相机一键闪记，它就直接 snap 起来那个 invoice 直接帮你算。那你要算你开销是不是很简单？还有一点是我比较 wow 的，就是它的 AI menu 很实用 man， 它不是说像你知道的可能说面对面讲话直接 translate， 可以 online 可以是 offline， 这些都是很不便的事情它的 AI menu 才是贼变态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状况有时候我去到一些西餐店它给我一张写到一大堆按摩我想象不出来就是用在这种时刻， 拍生成后直接游览，很爽。还不用紧嘞，你还可以直接在那个 AI menu 那边点拆，它还会算出来总数多少。

0: 钱 currency， 他还会跟你换回来你要的 currency。 最后你还可以 repeat order to the mistress 啊，你按一下巴拉巴拉巴拉，他直接 repeat 给他听。
1: สวัสดีฉันต้องการสั่ง1ข้าวเหนียวทอดหมูไก่1เส้นหมี่หมูย่องตะไคร1บะหมี่ทอดขอบคุณมาก
0: 就 something like 我们在本地吃东西 scan QR code 去点餐这样类似的概念呢。还有一个是 AI comparison， 它就是多个 AI， 可能 ChatGPT、Gemini 还是其他的 AI， 那它可以直接 side by side 对比他们之间的想法，可以直接 compare 去选你最喜欢的作品。哇，这个也是很实用侠。更多的 AI 功能，一定你应该是去摸一下，我讲不完，因为真的太多了哦。有几个比较实用，也是我比较常用的，就做成一部视频了。至于更多的，我觉得你应该 walk into OPPO flagship store 去摸一下，去体验哦，你就可以更加深入的体验什么叫做 Color OS 16。这台手机已经正式开卖，16.1TB。落地价在6799。做个总结哈，这个 OPPO 呢，它算是一个顶级的全能型，拍照性能、游戏各个表现呢都是顶尖。那唯有要考虑的地方就是你喜欢 OPPO 的生态没有？你习惯了 OPPO 生态，你用起来你会感觉哎很舒服、很顺畅。至于还有什么你想问的哈，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呢，我们再一起来进一步讨论。就这样子了，拜拜。

是不是感觉有点像在倒汽油的感觉？是看到这个河水非常的清澈，所以想要洗个车吧，这个车实在是太脏了，然后你看全部都是泥，这个里面都是泥的。其实也已经很久没有洗车了，因为每次想要洗呢都会去劝阻自己说洗了之后一个小时又会恢复原状，所以我一直没有洗。今天天气好，然后心情也不错，然后呢所以打算就洗个车吧。就是每次和我出行的车啊，其实我都把它当作像是有灵魂一样，就是好像大家看是我一个人在开车，但是其实有车在一直在陪伴我，就是怎么说呢，就像一个战友一样吧。我其实我还蛮喜欢洗车的，就以前我自己的车我都是经常自己洗的，后来因为是没有时间了嘛，就是太忙的时候就没有自己洗了，但是偶尔的时候，比如说周六啊周日啊，然后有时间都会自己洗一下，比较有成就感。这次的维生水比这次旅行基本上现在已经过了80%了，就是确实遇到了很多帅气的牌子，给它擦干净，不太顺利。虽然说每一次出去啊，都是说你计划或是你安排或是规划也好，你要怎么样，你会想得很清楚，但实际上你遇到的很多事情根本跟你之前的计划和安排或者是想象完全是两码事，完全是两码事。所以柯迪亚克 GT 大白胖的 logo 也要擦干净，以表尊重啊，以表尊重啊，这个要擦得特别干净。就是路上很多都是那种随机的，你没有办法去预料，包括你的时间啊或是你的拍摄计划呀，你会完全被打乱啊。要是一切都是按部就班按计划执行，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精彩。也不是说每次旅行它都一定会顺利，一定会如你所愿，不太可能。前天应该是最累的一天，因为前天我爬了好高的山，然后而且之前我只睡了大概4.5小时。大家好，武沙伦，现在呢是早上的7:00不到，6:55。我觉得再次刷新了我对自己的认知，我觉得我真的好优秀啊，能够骑马走。

就是这样吧。然后这个钢圈啊，钢圈还有这个下面的那个衬板也是有很多泥土啊，这个我就不洗了，因为现在洗了也是白洗，因为今天其实还有很多路要走，然后到时候走过去又全部是灰啊。现在只是说让我心里感觉它很干净。

0: 够了。好嘞，欧耶。那么接下来，累死我了。今天是星期天啊，我不知道这个视频今天我有没有时间去搞。那么如果说今天我有时间去做这个视频，那就祝大家周末愉快。如果说不是，那就祝大家搬砖快乐。准备出发。
1: 公里毕竟还需要2分钟。
0: 其实没有必要，就是说是一定要去在乎什么样的结果，也要管多久，要洗多干净，没必要。其实洗车就是，其实锻炼身体，其实也是磨的是自己的一个心态。这种尘土啊，灰尘，也可以从中发现很多美。比如说阳光这么一射下来啊，然后你就能看到那种丁达尔现象，就是光线透过灰尘一缕一缕的就很美。就是怎么说呢，要就发现美吧，要有一双那个发现美的眼睛。

然后干过皮的那种，因为医用白矾设定封闭性很强，所以局部用就好了。均匀肤色就好，这样底妆也不会厚。发际线这里用反面干净的地方把边界这样搓开，从深到浅的渐变感。我有个整体弯的眉毛，毛流向上长的这部分先不要填，侧倒的眉毛开始画的，搭着的一个形状就有了。遮的时候也要像毛流这样一根一根的去遮，眉尾完全没有毛的就要用眉笔，眉头扫淡它，也可以让眉毛有个由浅至深的渐变感。颜色也不太对，完了，我好像真的买了盗版货了。

用手指再去这样撸一下，让粉感降低。为了让眼睛看上去更圆润，眼尾加深，顿顿的向上，把它晕成一个圆弧形。这块红要像散出去一样的感觉，双眼皮前半段也要圆润的这样上来，眼尾这里甚至可以再往外扩散出去一点。眼睛一下又圆了。这是完全就是没睁开的样子，这是又圆又大，挺好用的，刷完像假睫毛一样。这样撑开，往眼线叶子填一下内眼线，更圆了吧。 J04 透明的散粉，把所有有颜色的地方稍微带带。很糯很糯的香槟色，看上去好像偏黄，上脸很水很水，光泽感若有若无的。你看，我不太喜欢这一颗，我改一下眉尾，这里加深了之后就会有层次感。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谁说马子狗活得太 low， 我伤就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茧。曾经失业，说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雕塑。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Hey， 大家好，我是 Ricky 先
1: 生，
0: 我是 Justin， 欢迎收看 Ricky
1: 先生超有福。
0: 我发觉咧，好多女仔留言俾我咧，成日都问我究竟女仔嘅护发应该点样做先啱？其中一个问题就是长头发咧，佢哋好难打理噶。究竟你哋长头发嘅女仔有咩问题呢？
1: 我哋女仔通常成染头发咧，会导致啲头发好伤咧，跟住又干又干咁样咯。
0: 有几干几汗几伤咧？
1: 我示范俾你睇。
0: 即係幾多汗嘅？咁你平時點樣打理你把頭髮咧？
1: 都係洗頭水同埋護髮素咁樣嘅。
0: 冇啦，
1: 冇啦。
0: OK， 其實女仔的護髮除了揀啱洗頭水、護髮素之外，其實仲有一個工具叫做髮膜嘅。今日就不如講下洗頭水、護髮素同埋用髮膜有三個方法可以幫你打理把頭髮，令到你把頭髮靚靚喎。
2: 今次用上洛斯坦的草本療髮修護系列，入面含有豐富的精華油同埋植物氨基酸，可以重點修復受損秀髮，對電染的頭髮特別有效噶。
0: 好啦，跟住今日咧，我就預備咗啲洗頭水、護髮素喺呢度咧，我就諗住直接喺呢度幫你洗頭啦。
1: 喺呢度？
0: 係啊，好似上海師傅嘅洗頭方法咁樣咯。喺香港有冇試過咁樣俾人洗頭咧？
1: 冇，一次都冇。
0: 一次都冇。OK。好啦，咁咧我哋咧就嚟洗頭啦。洗頭水咧，我哋就會用 L'Occitane 嘅 Replenish Shampoo。咁咧佢係特別針對啲漂染過嘅頭髮啦，又或者頭髮成日熱燙啊、吹風啊等等咧有受損嘅髮質嘅，用嘅份量都係照常係咁多就得。
1: 好緊張，
0: 自己都好緊張。
1: 啲咪上海嗰啲先會咁樣。
0: 馬來西亞都會嘅，我都喺馬來西亞度見到啊，原來仲有人用呢個方法洗頭嘅喎。有冇邊度痕啊，小姐？
1: 有，成個頭都好痕。
0: 咁有排拗嘅喎。有咩感覺呢？我想知道你坐喺度俾人洗頭。
1: 呢個有趣啲咯。
0: 呢個有趣啲，同埋最緊要係多泡，因為啲嘢洗頭水一落完水之後，其實佢都好多泡，所以咧好容易出。好啦，洗完頭啦，舒唔舒服啊？
1: 舒服。
0: 係。好啦，咁我哋洗完頭之後咧。就要做下一個步驟咯，做咩呢？
1: 護髮素。
0: 係啦，平時咧好多女仔咧，佢哋都會落護髮素嘅。好啦，我哋今日都係啦，我哋用翻 L'Occitane 嘅 Repair Conditioner。咁平時你擺護髮素擺幾耐㗎？
1: 一兩分鐘到。
0: 一兩分鐘到嘅，咁我哋呢個咧就擺三分鐘。咁落護髮素嘅時候咧，記住我哋落嘅位置咧，就淨係喺髮尾嘅位置，最好咧落咧就落咗個尾先，跟住然後慢慢向翻上。係啦，長頭髮嘅女仔咧，我哋就好唔建議咧搽喺髮根啦或者耳仔對上嘅呢個位置嘅喎。原因咧係因為女仔咧，因為把頭髮好長啦、好厚啦，有陣時吹乾頭嘅時候咧，頭油或者頭氣咧都比較容易滋生嘅。有啲人話護髮素咧係會塞毛囊嘅咁樣。咁我覺得咧，男仔短頭髮咧，護髮素咧落翻喺頭上面咧都 OK 嘅，因為咧男仔嘅頭髮咧比較清爽啲、短啲。咁但係女仔嘅話，因為頭髮好長啊，咁所以咧我就建議淨係落。在髮尾的位置就好一點啦。第三個護髮很重要的步驟就是用髮膜。你有沒有用過髮膜？沒有。沒有啊。 OK， 這個就是 L'Occitane 的 Repair Mask。 髮膜我自己有三個小貼士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個就是正常官方的答案都會跟大家說，洗完頭之後跟住呢把頭髮濕喎，咁我哋就搽個髮膜上去，停留呢五分鐘之後呢跟住洗咗佢哋咁就得㗎啦。咁呢個都係好正常嘅方法嚟嘅。咁但係第二個方法呢，我覺得呢個係更加深層有效地做到滋潤嘅方法呢，就係將個髮膜呢搽咗上去頭髮上面，都係濕嘅頭度啦。跟住呢我哋呢搽嘅位置呢都係搽髮尾嘅位置，都係個尾先啦。髮膜咧最好嘅地方就係因為佢可以做到深層修護嘅步驟，之後咧捲翻上去，然後咧用翻條毛巾咧敷翻鋪翻佢，跟住咧之後你就可以敷住喺個頭度十分鐘、十五分鐘，咁你可以繼續睇書啊、敷面膜啊、打機啊乜都得噶啦，之後咧就可以去洗翻頭就可以噶啦。好，最後一個步驟除了你可以包住喺度之外，我哋都可以在吹頭之前咧攞一攞髮膜嘅喎。咁但係咧，攞髮膜嘅用處咧係令到你把頭髮咧吹乾把頭髮之後咧更加順滑啦，更加靚嘅。所以我哋攞個份量咧就可以攞大約係一隻手指揩咁多啦。跟住咧，記得把頭髮一定要係好濕嘅喎，捽勻咗佢先，然後咧分。

0: 散，攞隻手指咧慢慢向後炒。咁咧等到啲頭髮咧容易啲吸收到嗰啲髮膜啦，令到咧你把頭髮更加順滑，咁你就可以吹頭噶。
1: 呢個系列有依蘭、天使草等等五款精華油，可以幫頭髮補充養分、淨化同維持頭皮水油平衡噶。
0: 好啦，做完曬成個護髮程序，覺得把頭髮點先？所以咧，其實長頭髮嘅女仔咧，特別你翹完完之後，把頭髮覺得好傷嘅話，千祈喺護髮上面唔好爛啦。希望今日咧嘅小小分享可以幫到大家咧處理你把長頭髮啦。如果大家仲有啲咩其他問題嘅話咧，記得喺樓下 comment 度話我哋知。最後要記住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見。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个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